0: 文明消山靠大家，
1: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2: 消山税务温馨提示：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未来没出息，很多父母的焦虑都是灾难化思维造成的，事实往往没那么糟。定期列好焦虑清单，每周写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让你焦虑的事情，过一个字的选择便是赋予他能量的开始。隐私里不窥探，孩子有了日记本不要偷偷地翻看，孩子和朋友打电话不要故意旁听，尊重隐私不是冷漠，而是信任。过度的关注只会让孩子感受到压力，久而久之遇上心事也不敢和父母沟通了。试错时不说教，允许孩子尝试探索失败，并从中总结经验，这种成长比不出错更珍贵。把这件事情你要这样做换成你试试

0: 也是有追随我们当年的那种范儿。
1: 我们所有的茶馆的这个考量也是往这个地方靠，我们文化的这块内容也在不断完善，后期会有很多萧山印记的一些老照片，那么还有一些萧山时代印记的老物件，那么包括我们的有一个城河大戏台，你看我们下面有一个城河街戏台，
0: 对，
1: 那么这个戏台上呢会展出一些萧山的非遗手作啊，非遗的一些表演啊。

0: 一下我们萧山的在地文化。
1: 那么在你眼里啊，陈河街这片老城乡它是具有哪些独特的一个魅力和气质在这里的？
0: 你看我们陈河现在是浙东运河的支流嘛，它又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第二个呢，陈河两边的柳树是非常漂亮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茶馆当中，我们找到了非常能代表萧山在地的就历史性的一个人物，叫贺知章。贺知章有一首诗叫《咏柳》，对吧？那么也应景了我们陈河边的柳树。那么贺知章还有一首诗叫《回乡偶书》啊，那么也是代表了萧。

是吧？但老底子可能5点多就有了。那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排班员工，因为早餐文化也是很多在地性有儿时记忆的，包括我们的油墩墩，我们老师小时候。

0: 我堂堂王爷要这什么职位，不就是一个小丫头吗？王爷，姓道苏州，你这个有名的王爷王，今日担子怎么也被吓跑了？我是背靠大事，好乘凉啊！
1: 放心，到了苏州，吴翁他们是会好好的款待他的。啊！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然而就在1988年，一岁多的吴京不幸染上了视网膜母细胞瘤。父母为此倾尽所有带他四处求医，奈何病情发展太快，在万般无奈之下，眼泪来宣泄自己的委屈和不甘。除了承受来自同学的恶意，年仅7岁的吴京还要面对来自日常生活的巨大挑战，自己摸索着洗衣服、铺床单、收拾物品、搞卫生等等等等。有时候呢，不小心影响到室友，还会遭到一顿辱骂，甚至是推搡。尽管在聋哑学校的生活充满艰辛，但是幸好班主任非常关心吴京，他告诉吴京，你要

0: 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

0: 能报茶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0: 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

0: 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

0: 定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

0: 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十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2: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

0: 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刻掉命令。
2: 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

0: 不管疾病。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
2: 特厚道，
3: 特别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交通上面特别好啊，这个景区的这个维护秩序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在这份榜单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由罗中旭演唱的《为爱存在》，收录在同名专辑《为爱存在》当中。这也是罗中旭的第三张专辑，是他出车祸之后以全新形象回到大家面前，更加意气风发而来的一张专辑。可以说《为爱存在》是一张非常理想化的唱片了，微笑、蓝色、阳光，罗中旭在这张完全表达了对于生活和生命的美好愿望，每次听都会让你的肺腑深受打动。为爱存在，不再让伤心覆盖，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蓝天智慧科技集团研发的控火毯，在真实火情下的实战效能，为新能源汽车火灾应急防控
1: 这个阻燃涂层去给它再做一个保护，而且它还会产生大量的烟气还有有毒气体。那我们要做呢，就是先把它控制，这个火控制住，同时呢再把它的这个烟气有毒有害的这个气体能够再控制在一个

和他的时代图录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萧山博物馆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韩登安的艺术成就对当下的启迪意义。韩登安以浙派为根底，博采众家之长，是现代印坛工稳一派的代表人物，其细珠文被称为绝艺，在书法方面亦造诣深厚，尤善篆书，有小篆当代第一之誉。本次一半勾留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展览，一次性展出了韩登安先生作品及旧

航，共计150余件，多数是从未面世的家珍。组委会精心制作了展览作品集，于当天正式面世。本次座谈会共邀请了9位与韩登安先生息息相关的学术专家进行学术座谈，各位专家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面分享自己对韩登安先生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的见解。整场研讨活动交流深入，内容充实，不仅对韩登安先生的艺术成就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学术梳理与探讨，更深入挖掘其根植传统、守正创新的艺术思想，清晰呈现了先生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为萧山本土文化名人资源的研究与活化积累了宝贵的学术成果。当前，一半沟流是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作品展仍在萧山博物馆展出，展期延期至10月18日。

下面播送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最低气温15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最低气温15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今天最低气温15到1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6%。

0: 21.44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0: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0: 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

0: 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2: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

0: 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
0: 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

上。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

实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

0: 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露凝白，
3: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4: 我是王乐，
5: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寒露节气，
4: 节后上班第一天啊。贴息标准是贷款本金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再有就是单户贴息贷款规模上限是100万元。
5: 9月30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先后发布公告，明确将采取免申即享办理方式，也就是每月收息时在每期还款额中自动扣除对应的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客户。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购房者不需要额外申请，贴息直接体现在月供里。消息一出，杭州一家中介门店的房产经纪人小刘手机就响个不停，不少客户都提出希望在国庆期间看看总价在150万以内的房源。
4: 小刘做了10年经纪人，他算了一笔账，一套总价140万元的朝晖小两居，首付3成，商业贷款约98万，正好符合贴息上限100万元以内。他接触的符合贴息条件的年轻客户当中啊，大约70%会选择纯商贷，把公积金首套

0: 名额留给未来的改善房。他说，首套贷款一般都会提前置换，公积金贷款更适合贷的久，所以首套先用商贷享受贴息，公积金名额留着是很理性的选择。新政落地不到24小时，小刘就已经感受到了微妙的变化。他说，对于正在犹豫买150万元以内房源的买家，这是一个催化剂了。本来呢还在纠结要不要再等等，现在好比被推了一把，贴息政策就一年，不如先上车。
1: 而更大的变化来自于卖方，手上有被业

已经有房东打电话给他，要不要把挂牌价调到150万元以内？挂了很久没有卖掉，现在看到这条黄金线，想法不一样了。杭州贝壳研究院院长上官健提供了一组数据，让150万线的分量更加的清晰。今年1到8月，杭州市区中介机构成交住宅当中，同时满足120平方米以内、总价150万以内两个条件的，占比约33%。也就是说，每3套通过中介成交的二手房里，就有1套是这轮贴息政策的潜在受益者。

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了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已经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了。今年5至6月，国铁集团推出了老年人淡季周中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措施，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国铁集团在认真总结前期工作情况的基础上，近期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的时间范围，而且不再限定

0: 都是亏的。
1: 医保萧山分局提醒广大参保单位的参保人，请通过合法途径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如实申报缴费基数，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材料申领生育津贴和保山，反倒成了人们远离喧嚣的露营地。
0: 近日，记者前往现场探访，从进化镇大歇脚，其中便有73岁的娄大伯。他告诉记者，他们是在网上看到了这处露营地，趁着天气好
1: 行营地。
0: 太平浪浪山已于10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如果日后能够运营得起来，他希望以这座营地为起点，把整个村子也带动起来，做成一个文旅小村，让更多人看见进化山水的美丽。
1: 好了，那么今天的世面就带大家先临到这儿了。
0: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